对的，啊，拢是大家好，我们怎么啦？这些东西写的呀，你咋个都不能不写？啊，你们这老家说啊，你咋讲究啊？我们把这些文章啊，还变点不安都写啊？我就不要想你了，让你讲的啊，都是他们。